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今天的晋元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来晋调研时强调，深耕黄帝根脉文化，凝聚侨台同心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3792名考生迎战高考，我县多部门暖心护航。不一样的送考，晋云中学家长登台演出，为高三学生加油打气。
0: 来看详细内容。6月3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率队。

0: 通过这次演习，我们希望白竹村提高自救能力，提高各个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演习采取示范演练加双盲演练模式，全程以预警信息为行动指令，模拟台风过境场景，水利、消防、电力、通信

0: 生、原料保质期、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严把食材准入关。为护航考生安心应考，学校食堂提前细化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做好就餐筹备工作。
1: 在高考期间，我们学校专门为高三考生在用餐方面，在学生食堂安排了一个清淡

0: 一字一句都饱含着美好祝愿。
1: 因为我儿子比较内向，比较羞涩，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神闪躲了一下，虽然很远，但是无论他怎么去躲，怎么去那个，就是那一瞥我就能看见他，那是我的儿子，就是内心是很激动的。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考试的时候提笔从容，落笔成花，金榜题名。
0: 仪式的最后，高三学子们步履轻快又坚定地奔涌向前，与所有的家长、老师一一击掌，带着陪伴

身后。2009年前后，片区出现零星古玩商铺，开启本地文玩交易雏形。2016年，商铺发展至50余家，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古玩交易聚集地。2017年，当地启动收藏协会筹备工作，设立每周五常态化古玩早市，一度成为浙西南热门的古玩交流阵地。受行业环境影响，前些年市场人流锐减，交易遇冷，行业发展陷入沉寂。本次交流会以文

有一些自己的时间，那一刷起这个小视频啊，就会停不下来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还是要努力去改正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平时的工作日和休息日你是如何安排你的睡眠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或者说在我们的弹幕上留下你的一个疑问，还有你的分享啊，都可以的。那接下来再

新鲜。那如果说这个荔枝它轻轻的捏起来，但是它很软发松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新鲜了。还有呢，就是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比较好啊。如果说是有酸味、酒味或者霉味啊，那是不建议购买的。不过呢，说了这么多就是荔枝的一个好味道啊，还是要注意不要忽视这个荔枝病的风险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指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这种荔枝病啊，一旦发作会导致人体出现

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可能在数小时内会危及生命。那大家就觉得奇怪了，我只是吃个水。

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的转化为血糖啊，从而会诱发低血糖。其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荔枝中呢，是含有两种物质的。那这两种物质呢，有可能会干扰我们的人体啊，去生成这个血糖啊，所以来导致诱发了这个低血糖。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荔枝本身，它是富含葡萄糖、蔗糖与果糖。

聊，切勿擅自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那这里大家就问了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个荔枝病啊？毕竟还是很想要吃荔枝的，确实。那这里呢，小小给大家提出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是不要空腹吃荔枝，建议呢是在饭后一小时食用荔枝，这样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大。

就是我们，水果虽然说很好吃，但是也不要贪多，不然对我们的身体啊，一下子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负担。还有一位叫西西西西的网友说啊，上周末空腹吃了几颗，就出现了又晕又吐的情况，后面才知道原来这个叫荔枝病呀。

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一个饮食观念。人体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后变清晰啊，不过是热量减少摄入来导致这个脂肪啊自然下降，瘦了自然就线条更清晰了。所以跟碳不碳水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而且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

相关性肝损伤啊，所以盲目的这个减肥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损伤，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并不是提倡不让你胖，不是提倡说一定要减肥，而是说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

干预了。目前有不少医院呢已经积极的开设了这个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助患者啊是定制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那如果通过充分的一个综合生活方式的干预仍旧无法减重的话，可以在严格评估后考虑医学治疗进行干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现在知道该怎么健康减重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九点至十点，二四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

至21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5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部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至2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饭吃少，因为我们睡一宿觉哈，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所以胃肠的蠕动啊也相对比较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叫什么呢？叫早点。虽然吃好，但不要过多。有的人早上吃的过多，其实也不适合肠胃的这个消化吸收。中午呢，是因为上午活动。

说就是种下了一些健康隐患，所以晚上这一顿饭要相对的来讲要少一点。饮食的总量就是我们讲究的，第一是吃动平衡，你只要过胖过瘦都代表吃动的还不是平衡。饮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容丰富的，年纪大的人，那更应该做到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首先，我们的脾胃功能

红色呢，还包括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山楂。山楂呢，就是从中医来讲，它就是消肉剂，它同时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有的中成药就是把大山楂丸、山楂做成药丸子，也有的就是做成降血脂的药，都加上它。所以呢，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吃点黑豆，乌发、补肾、壮骨。这个黑色的食物包括黑芝麻啊，黑芝麻油性大一点，我们皮肤干燥的人、血虚的人，它对乌发又有很好的作用。
1: 黄帝内经提到，人的健康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饮食有节就是其中之一，进餐时间会影响

医学、营养学都证明，这个吃全成分谷物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膳食宝塔指南，一共分五层，最底下一层它也是全成分谷物。原来只是建议吃谷物，现在都加了一个全成分两个词儿。这个谷物呢，不要理解成只是碳水化合物，它里

也就起到了你治疗胃酸的这个作用。然后还一个专家，他肉蛋奶都吃的少，他也胃酸。后来我就一猜就知道了，他就是光吃精白米、精白面，他是南方人，他天天早上、晚上、中午都是吃白米。这个白米现在是精白米，它就偏酸性的，恰恰你那个谷物的皮儿是偏碱性的，现在叫酸碱平衡。那么我们就吃粗粮，它就是抑制减少胃酸的。我说你加上小米粥，每天多喝一点小米粥，他开始不信，过了一个月他还是胃酸，还问我。我说你就不听话，你就是改成小米粥多一点，结果喝一段时间他就不酸了。好多人呢就说，经常找我看病，说十年来反复求医，找了好多医生好多医院，病就是不好。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党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水边无法放热锅的知识。一、法兰港、越南人、富海坡、雪树山人都是热锅主宰。二、热锅常会让的伤伤解渴、燥而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热胃旺等，为关节而热。三、举办热锅活动有奖，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锅员，举办任务一一难。哪件热锅让

0: 听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刘黛娥正在制作的西兰卡普订单是一件八钩花的嫁妆，由于织机大小的限制，最后会把三件同样宽窄的织机合为一个完整的铺盖。

终身的话呢，一定要吃点苦，要静得下心。你要做好的话，就要靠自己慢慢慢慢去摸索的。今后的话，就是像当面那样丰富，做很多种颜色。这个做完，基本上我。

0: 赶紧快酒杯。
1: 好，谢谢。
2: 这天，江帆受邀参加传统土家宴席。王真农书一直是他研究农业科技史重要的参考著作。他此次的探寻之旅是要寻找一种如今已不常见的劳动保护用具。

0: 抽烟，
1: 只是抽烟。八进来的是老师，来看我们这个作业是。
2: 其实我好好，我们来聊看看怎么做作业。
0: 这里请坐，先坐
2: 好。行行，好。小盒子里面装的是？
0: 装的是油，装的是棉花。
2: 哦，棉花蘸的什么油蘸的？
0: 菜油，
2: 菜油啊。
3: 蒸蘸一下起润滑作用，这个这样
2: 蘸啊，
3: 润滑润滑的。
2: 附近就是像您这样会做作业的人多不多了？
0: 不多了，没有好几个了。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去了，老老实实就没人干了。
2: 哦，这样。

0: 剩给五十块。
1: 50块，50块便宜了。
0: 少贵，
2: 少你妈二百八了。两个圆圆红嘛，二百四嘛，给你做事了。
0: 没不要搞破
2: 了，要大些了。
3: 所以开价300，最终以240元的价格成交了。这比农家乐的订单便宜了不少，但是不影响金强喜欢赶集的心情。

0: 出的人不
1: 离。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辈梨暂时还不吃，是长辈全让他。
2: 哦，
1: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
2: 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1: 我也没说他是耗子。
2: 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1: 都让完了，自己拿那边吃了。

0: 我把梨搁饭碗里都这么
1: 说。我不怎么话，你这你太较真了，你这玩意儿，你应当怎么比划？
0: 啊，就拿个最咬。
1: 就是，哎，如此最能让梨，
0: 哦，让大伙吃梨。
1: 哎，
0: 哦，那要吃冰棍呢？
1: 那就如此最让冰棍，没让冰棍，
0: 不让冰棍，
1: 就能让梨。
0: 嗯，请个教书先生。教书先生是谁呀、啊？
1: 若良浩。
0: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1: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0: 他家有电话吗？
1: 你看，若良浩82吗？
0: 啊。
1: 82，
0: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1: 不，82号电话。
0: 好热，你讲讲讲。
1: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0: 吃饭。
1: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公敬。老师，
0: 哪吃去？
1: 饭馆吃去。
0: 哪家？
1: 三义祥。

0: 手艺好不好？
1: 有本事，嗯，有能耐，可有一样脾气大。
0: 什么脾气？
1: 冬天怕冷，嗯，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这书上有吗？
0: 要叫诗记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就是冬夏歇工。
1: 对了，
0: 跑堂的，
1: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嗯，名字叫香九龄。
0: 他有什么能耐？
1: 能温席。
0: 怎么叫能温席？
1: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来吃。
0: 哦，净吃吃杂烩菜。
1: 哎，好玩意儿。
0: 都来了，
1: 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0: 哦，天棚
1: 有鱼塘。
0: 哦，有鱼。
1: 几位喝什么酒？嗯，我喝那个醉长酒。
0: 醉长酒，
1: 喝醉能醉八百载，
0: 好大力量。
1: 要菜吧？嗯，来个交流礼见。

0: 祭司臣就是圣祭司，
1: 那不好，
0: 好玩意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1: 饺子，
0: 煮饺子，
1: 树上有吗？
0: 玉包扁，
1: 怎么叫玉包扁？
0: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1: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0: 不行，王包扁不成。
1: 哦，
0: 玉包扁别上给我吃就不够。
1: 嘿，
0: 大伙儿这么一吃一喝呀，把师傅吃忘了。
1: 吃了一天，
0: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1: 哎呀，吃了一年，
0: 溜溜啃了一人
1: 啊，
0: 跑堂去算账，一扒拉算盘，一人吃十二多少千千万？
1: 哼，
0: 一千万两银子。
1: 哎呀，
0: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1: 啊，怎么样？怎么样？
0: 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1: 嗯
0: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

0: 爸，
1: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啊？
0: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
1: 嗯，叔叔没这六口、
0: 啊。有你们呀？
1: 哪句呀、啊？
0: 马、牛、羊、鸡、犬、是。
2: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啊。咱们再来看一看二赵版本的麦讲三字经。在相声当中，赵振铎给赵世忠以讲一个完整故事的形式，把三字经里的内容一一解释了一番。这种巧妙的安排是这段相声的躯体，而赵振铎的慷慨激昂、一本正经的腔调和派头，则是这段相声的灵魂。虽说这两段相声的结尾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表演

0: 是
1: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0: 怎么了？
1: 少了一把筷子，长胖的赵远山腮帮子上的，
0: 嗨，
1: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赵远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0: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1: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0: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嗯，
1: 老爷姓魁，
0: 叫什么？
1: 叫魁。

0: 哪两句？
1: 马牛羊鸡犬是，
0: 别着说。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作的歪讲三字经了。话说歪讲三字经这段传统相声，除了咱们刚才听到这俩版本，还有焦德海和刘德志的版本，以及刘宝瑞的单口版本。一部1700多字的传统少儿读物，能够在曲艺界有这么多的衍生品啊，这真是让我们对那些创作相声的老艺人是心怀崇敬之情啊，如滔滔江水。

排名世界第五，而且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也在世界是最大，平均年龄最长，年均增长量最多的。可能光说数据咱们还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那我今天就给您讲个具体事儿吧。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边塞小城，它叫右玉，坐落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要是您现在刷刷短视频搜索那儿的话，可能会被那里的风景惊艳到。漫山遍野的树林，像绸缎一样的草地，

样。当时右玉没有现成的树苗，没有能走车的山路，更没有浇水的设备，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组搭伙，带包干粮，带上点水就上山去了。而每组人一天的任务就是要种下200多棵树苗。塞北的风吹得人脸皮生疼，一天下来，人的鼻子、嘴巴、耳朵里全是沙子。因为空气太干燥，大家干活的时候都不敢笑，只要一笑，嘴唇准得裂开流血。大家开玩笑说，在右玉种树比养孩子难多了。为了固定住流动的沙丘，右玉人琢磨出了一套土办法，叫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给沙丘穿靴，就是在沙丘底部种护岸林，

想坚持又觉得实在太难了。话虽如此，每次走进那片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树林，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响，的塞进车里，从来舍不得花钱雇大货车。他总说，租一趟货车的钱，能多买好几百棵树苗，能省就省。有一次，他买了一批油松幼苗，忙到连中午饭都没吃。

殊的劲儿就是每个右玉人身上的劲儿。当地人常说，右玉人人都是小老羊。提起小老羊，右玉县曾经的政协主席王德公老人对此很有发言权，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些树打交道。他上学那会儿，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沙丘种树，多的时候一干就是40天。那时候也没有自动灌溉，全靠人背马驮。

子流的汗都直了。当生存问题解决了，美便自然而然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出来。在这片绿洲之下来到这里写生，他永远记得第一次亲眼看到幼玉绿洲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震撼。他说，在这里画画就像在纸上再走一次幼玉的来时路，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真实感是 AI 永远模拟不出来的。如今的幼玉已经连续八年拿下了中国最美县域的称号，但这最美二字的背后，不光是宜人的

0: 之后我就给您说说相声艺人张寿臣，为您带来一段找堂会，马季、刘宝瑞为您共同演绎。
1: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2: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这是说相声的。
1: 哦，说相声的。
2: 哎，对了，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呢做个堂会不？
2: 堂会呀、
1: 啊？
2: 啊、嗯、啊，我们常做。
1: 好巧。
2: 哎，对了，
1: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2: 哎。

0: 您找我，我们就去。
1: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0: 哦，少爷满月。
1: 对对，
0: 好的好的，
1: 找你们说相声的。
0: 哎，说相声的。
1: 说哎，
0: 去多少人？
1: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0: 啊、
1: 嗯、啊、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0: 哪儿找去
1: 啊？
0: 哦，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 哦，全办了，你管。
0: 我就给您找了。
1: 那好极了。
0: 怎么样？
1: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0: 15个人，
1: 唱一天半宿。
0: 好的。
1: 啊、
0: 哦，
1: 哎，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0: 价钱还谈一谈。
1: 谈一谈。
0: 嗯。
1: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

0: 脑袋呀、啊。
1: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0: 你给2000块钱行吗？
1: 这位太少了，
2: 哪里？不少不少不少
0: 啊！行，
2: 可以。
0: 我们那里是
1: 2000块钱，
0: 就小孩子办满月呀、啊。
1: 哦，少爷满月，
0: 对吧？
1: 行了，
0: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1: 哎，
0: 赏钱可不多呀、啊，
1: 还有赏钱，
0: 也就1000块钱。
1: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

0: 挑什么呢？
1: 这地方有
0: 什么？
1: 有卖汽水的吧？
0: 我这儿可没有汽水。
1: 不是我渴了，我
0: 您渴了
1: 啊？
0: 茶行不行？热
1: 茶也行，您给我沏壶茶来吧。
0: 啊，
1: 有钱，我这儿有钱。
0: 哎，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 有钱，
0: 倒杯茶，等会
1: 儿有钱，
0: 这有啥呀？快，你喝，
1: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窗，
0: 哎呀，
1: 不错啊，这窗，
0: 不错，
1: 我哪里买的？

0: 么呢？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那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0: 你订婚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啊？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都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后天那。

0: 8块不用一张的
1: 啊，有那个票子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0: 什么开心啊？
1: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0: 这不下定规先吗？
1: 你定规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0: 不，你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咱们说问我问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

0: 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鲜毛店，知道
0: 吗？哦，那凤祥鲜毛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
1: 啊，借
0: 名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咱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
1: 我
0: 啊，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0: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

0: 酒席，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两桌对吧？
1: 两桌行，
0: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1: 哎，
0: 有
1: 啊，一桌才一壶，
0: 酒壶大呀。
1: 啊，二斤一壶的，
0: 二两。
1: 嗨、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0: 酒是二两啊，
1: 啊，
0: 还。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扒海参，
0: 小下面鼓的豆腐。

经审判，则是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十四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2006年，导演高群书将东京审判搬上大银幕，把这段历史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东京审判》的故事。

0: 芳子的妹妹英子也从中国回来了，她以一种对日本皇军的献身热情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却成了日军的泄欲工具。
1: 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首先对日方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了五项罪行的指控。面对这些指控，日方的辩护律师

溥仪出庭，此事轰动了东京，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被大日本帝国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

0: 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哎，军鼓响起来，新一波的期待可能是快递什么时候到？

来自薛岱飞的不就是落单。不就是落单吗？不是说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吗？来听这首萧亚轩的老歌。

来自汪峰的《薄雾》，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感觉这首歌真的就像是一直在奔跑，试图穿越这层层的迷雾。迷雾中会

0: 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它要保持到飞到高空时候的人的舒适性，它其实是要客舱要加压的，对吧？本来是不应该出问题的，可是你看，实际上这个有一些充电宝，它的确发生了问题。你能发现说，它对于这种气压或者气温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下的这种稳定性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我们之前的这种3C 的强制产品认证规范里头，是对这种高温、不同气压环境下的这种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所以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说我们之前有很多产品，它并没有真正的按照3C 的这种强制产品认证的强制产品规范来进行制作、进行出厂。之前因为发生了很多这样事故的安全事故的充电宝，实际上它的产品的上头是印了3C 标志的。

标了之后，它是要求电芯在被钢针贯穿的极端环境下呢，它需要是不起火不爆炸。就是因为说实话，这种锂电池电芯你在有针刺通过的时候不冒烟儿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要求不产生这种极端的，比如说爆炸或者起火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侦测是，它是侦测之后呢，它只是慢慢的有一股烟儿

内卷化的这么一个不良的趋势，去做一味的低价化，我干脆就把它省了。很多低价充电宝，它识别不了它的电芯已经充满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个保护电路，它是一定要加上的。而且最新的充电宝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它里面必须是有一个

0: 5年或10年的话，这个电池它一定会有很大的衰减，就是它会保证说你在使用这个年限之内，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安全问题。所以就是看三点：一是它应该会有国标的标注 GB47372-2026；二它是上面会有一个产品的唯一性编码的；三它一定会有一个建议安全年限的这么一个标注。
1: 就是那接下来还会有那个3C 的那个小圈圈吗？
0: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对 3C 标是有一个误解啊，是不是充电宝只在用？不是的，大家现在其实去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充电头上，哪怕是车窗。

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因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设备它是 C 口的，但家里还有些老设备，它还是 micro USB 接口的，那这个时候你还得找一套别的线来，甚至有的这个充电宝它就没有带那个额外的充电口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这种东西可能就适用于，比如说我只是想给我自家的手机使用，那我自家手机可能都是 USB-C 接口的，那就无所谓。但如果我要给其他设备充，

0: 一般来说一两年之内的充电宝，如果你买的是近两年买的就是3C 的，一般来说正常使用没问题。但如果上了四五年的话，尤其是5年之上的话，我建议就停用了，因为现在其实一个合规的一个充电宝价格也不是那么的昂贵啊，也就是差不多是100元左右。但是如果太便宜的，如果你告诉我50、60块钱，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50、60块钱你还想买一个以前你经常会出现那种50、60块钱还有
1: 高
0: 两
1: 容
0: 万毫安
1: 量，
0: 时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
0: 不可
1: 啊，
0: 能，这个是不可能的，成本是无法。一个正常的合规成本是无法覆盖这个成本的，那个一定是，即使他打了 3C。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伴儿。

从2021年出版首部中篇小说集《肥梦》之后，阔别三年，影评人作家阿郎推出了最新的作品集《铁锈新鲜》。五个故事，五种人生，五样人世滋味，五味世间情态，在悬疑气氛中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线索牵出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结局，感受城市阴影处的风雪凛冽，阳光下的炽热。

类文学的特点之一，依赖时代赋予的符号与元素来叙事，又往往能够击穿时代，看到多年的不变、忠诚，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五篇中篇小说当中，与书名同名的《铁锈新鲜》，以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第二篇《风雪夜归》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刻画了一名中年妇女美好与复杂的一面。第三篇《疼痛的秘密》说的是

0: 是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宋晨晨。哎，宋晨晨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本身啊，这种跟案件有关的题材相对来说矛盾性可能更突出一些，故事性更强一些啊，大家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更能吸引人一些啊。但是实际上所反映的还是人性的东西。在整个这本书的这么多故事当中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恰恰是一篇离公安题材稍微有一点点远。

让形形色色的男人，他可能都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父亲。同样的父亲，同样的孩子看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是不会有一些不同。他们在那某一个时间段里，认为父亲是一个窝囊的、失败者，是一个各种各样的都不好的一个词汇。等他真正的发现他父亲非常好、非常伟大的那一面的时候，以及自己非常深沉的那种爱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了？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在前面努力的写这个父亲的所有的社会在层面上大家。

0: 告诉他把眼镜摘下来再喝水。他这一生当中可能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行为了，几乎用一生不求任何回报去把他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伟大的行为。
1: 嗯，
0: 可是这种伟大的行为只有通过文字或者是镜头才能把这时间急速的缩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外看到了那个原因，把这原因和结果对在一起。任何一个只看到其中任何一个当中的部分都会觉得它不堪，有灰暗的那一面，只有放在一起的时候。

0: 亲的人生来反照我的人生。我觉得年轻人这从这一刻开始长大。
1: 这一篇的题目《疼痛的秘密》痛在哪里呢？
0: 我特别强化就是刚刚军训的时候少年人的那种自卑，躲开同学之后去喝水的时候，当那个同学没年轻的

案的人遭遇了一起车祸啊，但是他也受到了个致命的枪伤啊，然后凶手一直没有抓到啊，而且还发现了他当年所受的这个枪伤这个痕迹呀 啊跟现在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这也让现在的案件和之前的案件产生了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哈。其实这一点是挺有这种推理悬疑小说的思维。

0: 情况，尤其作为耿斌来讲，他作为一个公安局的刑警队长，他深刻的知道我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作为一个警察，作为一个警方人员，这是我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或者警方人员的一个荣誉感，我把它完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针对犯罪分子，同时也针对警方人员。同时，从我自己内心来讲，并不一定说是别人发现了我做错了事，就是做错了。我自己有一天我发现我做错了事情，我要为我的行为负责。我觉得这可能是警方、警务人员、警察比犯罪分子更高尚的一些地方。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

0: 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时间来，有校外辅导员给我们培训，讲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更加自信大方的可以给游客们讲解了。
1: 自2013年以来，嘉兴已累计培养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作为国家一级

0: 推进沪甬跨海通道、宁波西站、机场四期这些大工程，提升港口和航运中心的全球排名。那第三呢，是抓民生和治理，居民收入呢突破100,000元，迈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同时把平安宁波、法治宁波建得更好。简单说就是产业更强、开放更大、老百姓更富。宁波经济大使的担当就落在这三个方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姚鑫。
2: 再来关注，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万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高考。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连日来，杭州启动中高考精英护考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武林陈院在建工地、长王路光明巷口。

0: 隐患排查检修。保电人员赵红磊说，
1: 提前对高考的这些校点啊，相应的那两条高压线路城西线中西线做红外测温和通道清理啊，高考期间的话，那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0: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卡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

0: 长势比较好，开花的时候气候正好凑巧，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杨梅树都结果了。像我自己家里面呢种了60几亩杨梅，有600多棵树，产量大概比去年增加30%吧。
1: 不一会儿，孙云灿的提篮已经装满了紫红色的荸荠种杨梅，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口感软糯酸甜。他说自己所在的恒河镇是当地传统杨梅大镇，这里的杨梅主要卖给本地消费者，也有一部分通过冷链销往全国。

0: 关键的。最后一个看点啊，叫做青春风暴对决。那金华队的平均年龄是在 21.5 岁，队里还有两边都是青春风暴，体能充沛，敢打敢拼。那么这次比赛呢，体能与斗志将是决胜的关键。那么最终这场青春对决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柳丹，希望今天晚上你在现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瞬间。
2: 五岳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的浙 BA 又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天下午，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抽签仪式举行，13支参赛队伍分组结。

0: 关注国内外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14、15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1: 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提出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加强资金跨境流动审查，多渠道拓宽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资金来源等意见。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

0: 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0: 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
2: 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搞快一点，搞快一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

0: 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行。

0: 向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

0: 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

0: 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

0: 出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十

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

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

0: 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

0: 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常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

0: 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0: 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

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

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

0: 叶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把热锅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汉跑、血树山兰都是热锅主者。二、热锅常会让得伤伤解渴，热而杀脉，牛奶加蛋，影响热胃旺蛋，胃关节炎热。三、具备热锅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旺月，具备点五。一一来，那件热锅人人有炸，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热锅完成高些，共同修复热胃的

0: 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王振飞在检查高考筹备工作时强调，精益求精，抓实各项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王毅在调研农田环境整

电通信、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查漏补缺，细化举措，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周密严谨，万无一失。要坚持考生为本，紧扣科学备考、温情护考工作导向，加强家校联动，精准关注考生考前身心状态和情绪变化，常态化做好心理疏导、情绪调试和暖心关怀，引导广大考生放平情绪，沉着应考，以饱满充沛的良好精神状态迎战高考，

0: 哦，服务群众、基层治理，还有那个邻里共享三大定位。那么我们主要是想要打造一个服务零距离、治理有力度，还有一个是我们群众服务呢是有温度的这么一个小区。
1: 党群服务中心内设有民情气象站、楼长议事厅、社区相亲角、非遗工坊、创客空间、儿童活动区、暖心书屋等功能区，及便民服务、民情议事、文化活动、城市书房和人才服务等多元功能于一体。
2: 现在我感觉那个，无论是服务方面啊，还是小孩子玩这方面啊，都有很多的提升。就是比如说我小孩现在还没有上学，要下半年，然后现在的话就可以带他来看看书啊，玩一下玩具啊，我都感觉挺好的。

0: 自己做点小生意，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不追求要赚多少这样。
1: 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嘛，想安稳一点嘛，可能就会回到小县城。其实现我们小县城也不比外面差嘛。
2: 为了做好馒头，他们下了十足功夫，姐妹俩潜心钻研制作技艺，多次外出学习，回来后调试配方，动手实操，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再一次次重来。就这样，他们把原本的七八个品种一步步丰富到了现在的30多种。

0: 广绿色防控技术，采用30天禁止使用任何农药，采取黄板诱杀果蝇、石碱烂果、减少成虫产卵、糖醋液诱杀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杨梅品质。近年来，金云杨梅以果大色艳、肉质细软、多汁爽口享誉市场。对于今年的果品品质，农户们信心十足。
1: 今年那个产量应该是很好，谷也肯定是很好。如果全部销出去呢，今年呢？

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至2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

0: 是的，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来，石头哥，来，石头。
2: 刘黛娥床上的铺盖，是她年轻时为自己做的嫁妆，已经陪伴着这个家庭走过了40多年。按传统，土家族姑娘在出嫁的前一年专织锡兰卡普，出嫁时全套织锦就是她的嫁妆。
3: 也是啦。
2: 如今的锡兰卡普更多的是一种象征。

0: 制作锡兰卡谱的织女已经不多了。但从前一家人用来御寒的衣物铺盖，都是出自这一双双历经岁月的巧手。织机上的锡兰卡谱一点点的生长，年复一年，时光不断的流转和沉淀。
1: 赶紧把酒杯

0: 好吧。
1: 这次我专门带了一本王振东的书，当时里面你看里面关于蓑衣的它有一些内容。
2: 对，这是蓑衣，我们各种蓑衣就这个天天才有人做，
3: 老百姓穿着是农活，不同地方
4: 又能避雨呢。
2: 嗯，
5: 它是那个
2: 鱼油
5: 啊，墨鱼。

0: 身的关怀与保护。这些细节之中，从采棕到揪线，最后完成整件蓑衣的缝制，通常要花费金强2到3天的时间。按如今的人工算，蓑衣已是实打实的匠心奢侈品。
1: 啊，这个蓑衣的标准就是在衣领开大了，就等于是翻多了；开小了又翻不转了。这个针了哈，如果是针不好，就要粗糙一点，就快一些。

0: 秋，穿越千年，依旧生生不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新书，叫做《永恒的火火》。蒋老师您好，
1: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永恒的火火，张二敏先生也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海尔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然后他里面也提到另外一点，叫做企业及人。说完了这个人单合一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什么叫企业及人。
1: 这个张瑞敏先生和这个胡勇先生哈，这也是一个学者，他们两个人对谈里头，张瑞敏先生就说有时候

我就想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能够延续下来。你看这个汉帝国是和古罗马处在同一时期的，那凯撒呢死于公元前44年，汉武帝呢死于公元前87年，那后来西罗马就灭亡了，接着东罗马灭亡，但是汉武帝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奠定了中国稳定的基础。要说这个道家说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主张兼爱，不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社会组织为单位。那儒家呢很简单，就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同心圆。

0: 这样一层一层的分解。那孔子呢就很厉害，他就说呀，凝聚所有同心圆的就一个字儿，什么呢？仁，仁爱的仁、
1: 哦、
0: 啊，仁爱的仁，仁爱的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张瑞敏先生就感觉，他说稳定社会结构的就是两个字儿，一个是忠，一个是孝。在家里要尽孝，对国家要尽忠，所以他说不光。

如果员工不和顾客直接联系，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目标和企业总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呢？张瑞敏现在在海尔就用到了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不要中间这层管理人员了，他就让每个员工直接面对顾客。那德鲁克就曾经说过，谁是你的客户啊？你给客户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呢？说一般的企业都回答不上这个问题来，那个人就更回答不上来了。那把这个儒家那一套思想啊，变成这个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啊，那就是日本的这个员工和企业一体化涉及的内容了，就是。

0: 这个移动把呢？张瑞敏说，我采用的就是切割的方式，让每个人自己找。
1: 嗯，
0: 哎，那这样的风险在于，就是如果大部分人都找不着或者抓不住目标怎么办？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他能力有高有低，对吧？对于这个抓不抓目标，他有这个，他有自己做人的一套他自己的这种理论啊。那张瑞敏说，这就是新的挑战了，是新的挑战了，是过去啊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一个长图上面的文章啊，写的特别逗，就是某大厂一个人进入到某大厂里之后，到点了要下班了，跟大家伙站起来跟大家伙告别啊，我先走了，下班了。一看大家伙都在这儿，哎呀，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但是已经站起来说走了就走吧。第二天来，然后就看大家伙人都不走，他也不好意思走啊，他又跟这儿待着，跟这儿待着就干活，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呗。然后突然的就发现，哎，怎么这屋里没人了，就剩我一人。

0: 然后呢就开发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在网上挑选海量的产品，
1: 嗯，
0: 各种各样的，
1: 对，
0: 然后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用户的这些需求没有办法统一起来了，
1: 没错，
0: 就像是吧书里所说的一样，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整体性的行为，因此呢我们需要把原来完全统一的步骤彻底打破。这就是什么呢，以前啊

0: 另外呢是叫什么呢？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就是即阴阳是相互结合而不是分离的，这就像是吧刚才提到的能量球，东西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啊，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接近量子思维，所以说老子的思想更接近量子思维，当然这里边他还提到说，这是采访他的这个人是吧？叫丹纳佐哈尔啊，
1: 是
0: 丹纳佐哈尔，他也是一位作者，
1: 是
0: 吧？他说，这三本书也影响过他，然后另外加一本叫什么呢？叫《易经》
1: 这里边也谈到了《易经》，
0: 是吧？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张敏先生谈《易经》谈的挺多的，
0: 谈的挺好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张敏后来也说了。他提到说，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思维方式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有的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形式逻辑，其实中国人。

0: 和系统的看待。你看中医就是一个系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东方文化它讲的是系统的给你进行一个调理，
1: 对，
0: 身体也好，企业也好，是吧？然后西方管理就是好，过来给你找问题，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1: 对，
0: 我给你调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然后这个张瑞敏接下来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好，我看过好几位先生

0: 不跟年轻人合作。
1: 对，
0: 说因为我们呀，天天泡在这里面，是吧？对于各个平台的这种规则，是吧？对于这个大众的这个需求，我们都实时的很敏感的去掌握，而且它这个是在不断变化的，
1: 是
0: 因为是一个算法时代嘛？它的算法在调整，
1: 嗯，
0: 这不是传统的这种企业家或者说，你们曾经的所谓过来人是能够感受到的。是吧？你们之前过往的这些经验，也许在这件事情上

脾胃化湿气的一个东西啊。那在此基础上呢，具体要怎么去安排呢，可以小小从那个吃住行这三个方面啊给您说说会怎么更稳妥啊。这个吃住还有一个就是行动。那像吃东西的话呢，一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清淡祛湿的一个食物啊，因为现在呢它的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那饮食最好是清淡一些，像冬瓜、苦瓜、黄瓜。

低，出汗后呢不要马上直吹空调或者电风扇啊，这是非常容易感冒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洗澡呢，大家可能在流了很多汗之后啊，迫不及待的想洗一个冷水澡啊，但这是不行的，因为天热出汗多啊，虽然说勤洗澡勤

午觉，他心里啊有一本账，平均下来每天是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量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整成了反复脑梗呢？那不少网友啊也是跟刘先生一样提出了疑问啊，就是平均睡眠时间都7个小时了还不行吗？然后有网友说，是因为补觉更有问题吗？睡7个小时还不行吗？那我总不能不补觉吧。

号夜间睡眠驱动力，超过30分钟啊，就会进入深度睡眠，那醒来之后啊，反而会更累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分多个时段补觉啊。那这个方法呢，是比较适用于这个轮班工作者，下夜班后先睡3到4个小时，然后起床干活、吃饭，再睡2到3个小时。那这种分段睡眠啊，可以模拟夜间睡眠的结构，且能避免单一长段补觉。

破了50元一斤的。那预计啊，在六月中下旬集中上市之后呢，价格会小幅回落，那消费者可以按需购买。那这里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了，小小也好好学习一下，就是如何选购荔枝呢？有人说啊，绿色的荔枝就是生的，红色的荔枝才是熟的。那这种说法其实存在明显的谬误啊。

因为荔枝的成熟与否不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还需要结合品种的特性进行辨别啊。那比如说像我们选购荔枝的时候呢，主要是学会三看一摸一闻。一看呢，就是看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啊多呈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者黄中带绿

无裂口，无渗水，龟裂这个龟裂片较大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会比较好啊。那如果说它已经是有裂口，有渗水，还有这个纹路细碎不规则的，那像这种其实也是不新鲜的，不建议选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果柄，要选择果柄新鲜的，绿色或者褐色的，没有发黑，没有干枯枯萎的一个情况的啊。如果说这个果柄是发黑或者干枯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新鲜了。还有呢，就是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比较好啊。如果说是有酸味、酒味或者霉味啊，那是不建议购买的。不过呢，说了这么多，就是荔枝的一个好味道啊，还是要注意不要忽视这个荔枝病的风险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指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这种荔枝病

首先是因为荔枝中含有次甘氨酸 A 和阿尔法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啊，那像这两种元素呢，会干扰我们的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代谢，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的转化为血糖啊，从而会诱发低血糖。其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第二呢，就是适量食用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至350克，也就是说大约是10至15颗荔枝啊。如果当身体啊一下子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负担。还有一位叫西西西西的网友说，

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一个处方治疗药物啊，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所以呢，像这些如果说是体重正常啊，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呢，注射这类针剂是不仅毫无必要，甚至可能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从而诱发各类别的健康问题。

至26.9之间。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啊，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是肥胖，体脂率会更为关键。那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至20%，女性呢则是15%至25%。男性如果大于了25%，女性大于了30%，才会被视作肥胖。那如何进行正确的减重呢？其实主要是管住这四样啊，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看过的一个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后呢，去一帧一帧的调画面，然后写串词，自己配音，做出一个就是有主题的这个视频短片，可有的是这个歌颂老师的啊，围绕他的这个中学生活的，有的是记录这个家庭生活的，老家的这个季节变换的，他会因为老师对他的肯定，而开心。

0: 有的愉悦感是我们自制力的能量来源。
1: 是的
0: 啊，就这些事情我是真正感到愉悦的。
1: 对
0: 啊，然后它就能反过来驱动我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
1: 我
0: 能够，我
1: 们能，比如说我们能做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作业，
0: 需要更多的毅力的事情。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感，就是一个人啊，比如说每天他都不开心，然后呢他是没有办法再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去高度，在高度的这个专注的状态下去做练习题，去复习，去做很多自己可能既不喜欢也不擅长又很难的事情的。对，所以其实每一天都去通过愉悦感补充很多的能量，包括被别人点赞呀，然后包括自己夸奖自己，哎，我这个视频做得很好啊，其实是对高二的

0: 介意别人拿我们两个去比较，
1: 嗯，
0: 但是这种比较呢，就只会发生在家庭聚会当中，
1: 哦、
0: 比如说就是老人
1: 七大姑八大姨，
0: 对，就是姨们，然后包括老外公，就是外公老爷会说、嗯、啊，你看你就很大大咧咧、马马虎虎、嗯，你姐就很这个文静，
1: 细
0: 对、
1: 嗯，
0: 细致，你看姐姐就学习很好，然后爱看书，嗯、你看你就整天就知道就是收了压岁钱，嗯、然后我姐就去买书了，嗯、然后我就去买冰棍儿了，就感觉天壤之别。
1: 那么我们在个人的成长哈，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互动，亲子关系的互动中，怎么能够传递更多的欣赏和愉悦、嗯、然后以更小的压力和更高质量的关系来迎接我们可以构建的这个生活哈。节目下半段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

0: 题。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日常中你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躁，还是不断的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找到每一刻欣喜的意义？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点亮愉悦感，给生活加点糖。即便日常

0: 家谁家的老公或者男朋友给钱了，给了多少，就是因为我们团建一般都是出去旅行嘛，然后大家就会晒我老公给了多少钱，我这次出来玩我老公给了多少钱对，然后
1: 庸俗
0: 但是就所以你会就这就是我们很愉悦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呢你要说让我硬去想，哎，比如说他的老公比我的老公给的钱多，

0: 确实会在不经意间强迫性的重复，
1: 嗯，
0: 就因为小的时候习惯了，
1: 嗯，
0: 小的
1: 非常强的惯性。
0: 对，我知道我自己很棒的方式就是爸爸妈妈拿我去跟别人比较，
1: 嗯，
0: 然后我赢了，
1: 嗯，
0: 然后呢工作岗位上好像也是我这个职业成就的方式，对，就是大家去比，
1: 嗯，
0: 然后我不断的一直在比，然后所以我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但凡需要证明我很幸福我很好的时候，
1: 嗯，
0: 那比如说怎么证明我生活的很幸福，我得跟我的邻居去比较，
1: 嗯，
0: 啊，怎么证明我的老公很棒，我得跟我邻居的老公去比较，
1: 嗯，
0: 对，所以他可能是就是由于过度的习惯而忘记了其实获得这种价值感或者说

0: 较这一种方式可以获得。
1: 啊、嗯嗯哦、所以比较只是他习惯的一个惯性。
0: 对。
1: 也是他一种方式。
0: 嗯
1: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列举一下哈、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
0: 嗯。
1: 这位听友是说他其实现在还是挺忙的、但是他们家那个院子因为一楼，然后他就在院子里呢、开辟了一些这个花花草草。
0: 嗯、
1: 那么看到这个花花草草开放这个的时候哈、

0: 起来这些土啊种子啊也是不遗余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还是觉得挺幸福的。
1: 嗯嗯对呀、啊、所以就我觉得能够花时间去精心的栽培一件事情是就非常就你通过自己
0: 的努力非常治愈
1: 对然后你又给了他的成长非常好又给了你一个特别这个直观的反馈然后这是一件特别治愈的事情
0: 嗯嗯然后他会比较得益于啊好像各方面德智体美发展都特别好。哎呀在幼儿园里是那个积极用英语回答老师提问的、
1: 嗯、
0: 然后运动能力又非常的擅长表达虽然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但是在家里这个唱跳表演

0: 孩子的发展呢？
1: 那看他能不能意识到了嘛？如果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孩子，包括孩子跟孩子之间，虽然是一个爹一个妈，甚至我觉得哪怕是同卵的双生子，他们可能也会。就是也需要自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个体，就没有人想跟另外一个人永远的都绑定在一起。对，包括很多的，就像我也经历过，就我老觉得我女儿怎么我学习成绩物理那么好，

0: 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然后去思考说，哎，我现在的关注点到底是从自私的我自己出发的，还是我真的是以孩子为中心去思考他的，这个需要一直一直在练习
1: 啊、哦、一直一直在日常的分分秒秒中。
0: 对对，但是反过来我想说的是，这个妈妈真的是需要去把你的两个孩子，或者更甚至未来你可能生三胎、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当做独一无二的个体。

0: 基本上不见面。
1: 啊，基本上不见面。
0: 对，不见面，
1: 嗯，
0: 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互相问候。
1: 嗯，
0: 但我相信啊，如果比如说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1: 嗯，
0: 我们还是会一起，
1: 嗯，
0: 对，并肩作战，嗯。但为什么不见面呢？就是因为从小可能被家长们拿来比较，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他的家庭过多的也拿他在跟我进行比较，
1: 嗯，
0: 以至于我就会觉得很尴尬，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你不舒服的部分，
1: 嗯，
0: 虽然不是我直接造成的，
1: 嗯，
0: 但是和我有关
1: 啊，
0: 对，所以。

0: 于苛责、贬低、批判它。
1: 嗯嗯。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哈，也许它成为独一无二的，然后要看到人类在总体统一下的多样性哈，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生态位，你的担心焦虑，实际上并不会构成它发展上的绝对的障碍，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阴影面积。
0: 对，是的。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愉悦的话题哈，那还有一种比较，你看健不健康哈，我们有。

0: 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喜爱你，想追求你，跟你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些是更成熟的，或者说真正能够看到你的表达，而去通过对否定其他人，然后来证明自己说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就可想而知，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俩相处的话，他是不是还会用这种习惯性的方式，比如说对吧，通过去说啊，
1: 把
0: 我
1: 你跟
0: 对。
1: 其他人比较，
0: 对，那把可能会把你跟其他人比，或者也可能会说，你看我对你已经很好了，我对其他人没有这么好过，没有请，就比如说给其他人买过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买了，那这样就会给你俩的这个相处带来很多的不开心，
1: 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关
0: 是
1: 系
0: 的。
1: 哈。

0: 系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

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堵电诈等，深化

0: 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措施。

0: 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
1: 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

0: 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

0: 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0: 地露天杨梅陆续上市，各地多措并举保障上市杨梅安全优质。
1: 国内外新闻，
0: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赏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体

科研协同、全链条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勉励浙江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持续做强生物医药产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浙江实践经验。蒋作军指出，浙江创新药产业发展势头向好，已然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体系重要增长极。要进一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科研与人才隐喻，筑牢原始创新根基，

0: 实组织协商，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推动政协联系服务群众更加务实有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百年红船起航。

0: 领巾的少年，从容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介绍，该团队从嘉兴各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依托暑期夏令营创办。为了让孩子们从讲述中感受走时，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1: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

0: 对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 35%， 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 持续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基地，发展工业模型、智能体和智能终端，推动具身智能走进工厂，实施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制造业单项

0: 和防暑物资、煮烤点，备齐了文具、急救包、扇子这些物品，还琢磨出了一套分工，有人负责巡逻静音，有人负责在散考时维持交通秩序。
1: 这几天，杭州和谐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司机汤荣生已经开始踩点，提前规划考生住址与考点之间的路线，避开拥堵。2003年起，汤师傅连续多年

0: 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种下。种粮大户柴金毛今年承包了2800亩农田种植单季晚稻。他说，
1: 忙种嘛，都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台插秧机，照这10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0: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

0: 圣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

0: 等球迷的注视下，向吴越杯冠军奖杯发起最后冲刺。金话队教练祝琦说，队伍距离梦想一步之遥。
1: 从一月份开始组队，三月份开始集训，这个当中队员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当然我也自己是100%的这个球队的投入，追梦想一步之遥。王龙，我们来了。
2: 吴越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浙

庸莲、三角防等各类鱼苗780多万尾，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鲈鱼1.1万尾。松江鲈鱼曾濒临枯竭，这次放流助力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物种繁育，经持续生态治理，富阳江段鱼类资源较2018年增幅超67%，江豚、松江鲈鱼等

0: 珍稀水生生物频繁现身，钱塘江生态修复成效凸显。
1: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独自来自义乌打拼的李女士摔倒在出租房楼梯口，脑部出血，生命垂危。危急关头，房东吴志成充当临时家属垫钱陪护，医院同步紧急开启绿色通道，一场生死接力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3: 吴志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当天凌晨1点多，他接到电话说

0: 林女士被火速送至医院急诊科，医生杜旭阳说，当时人已经叫不醒，情况非常危急。
1: 头上有明显的这种外伤，那我们尽快给他安排了脑 CT， 我就看到脑子里面大量的出血啊，压迫脑子啊，有一点脑疝，这种是非常凶险的，那我立马就汇报了总值班，因为这个人没有家属，联系了脑外科的主任，尽早给他安排手术。

0: 陪护在身边，
1: 比较有意义吧，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其实不仅是义乌房东，你就换成是在义乌生活的人，看到周围有一个人昏迷在这里，其实都会伸出援手的。
0: 得知房东对自己的帮助，李女士非常感激。她说自己是今年年后独自来义乌创业的，与房东认识不过三个月。
2: 我的房东确实人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义乌这块人都挺好的，有任何事情会主动会去帮助，都很负责任。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

0: 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0: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